0: 小卓尼，
1: 麻烦你吧。
0: 不会呀，你吃饱了吗？
1: 等一下，
0: 等一下，
1: 吃不下了。
2: So I'm reviewing my patient, Mr. Johnny. So he's a 92 years old man. So it's one of my weekly review sessions to check in on him.
1: 我虽然我老，可是我什么都记得。
0: 不会啦。
1: 20年代的事情我在记得。
0: 这样很好。
1: 真的哦。